0: 的时候能够断定另外一个梦。但事情一旦我们在八点，我刚刚开始我就有点不太确定。
1: 八点半那个还有，这事情有点不太相当，我有点说可以点点了，说点不晓得了。
0: 嗯，我就想这个力量还是有问题，
1: 我们上面是啊，等那个，但是如果有点一点点说一个点点，
0: 嗯，等我一点点给我呢。
1: 所以他高档的有长生可是他生有了没有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是哪个的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历史台说实在说起不一般，
1: 也就不管他的情况了，相信国家理想的意思。
2: 哎，张律师。
0: 啊，我还是想让他的名字那么神，不想说他的名
2: 字。张律师，他是谁？他是哪个？